0: 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您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老年人早起晨练啊，路过街边摊儿看个热闹，跟摊主搭上了几句话，这听起来呢本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可是您敢信吗？就是因为这多看的一眼，多搭的一句话，有的老人呢就被迫掏了腰包，花了几千甚至是上万元钱买回了这些不值这个价的家具。那么看一个摊子怎么就掉进了强买强卖的陷阱呢？
1: 这是北京一处路段的公共场所视频。2025年2月的一天早上，一辆棕色面包车停在了路边，几名男子下车后从车上搬下来了几件家具摆摊售卖，偶尔有路人驻足观望，大多简单打量后便匆匆离开。十几分钟后，摊位前热闹起来，几人似乎在交流比划着什么。没一会儿，这些人迅速将家具搬上车，接着推搡着一名男子也一同上了车，随即驶离了现场。这辆车要去往何处呢？大约十分钟后，附近小区的摄像头捕捉到了面包车的踪迹。只见车辆驶入小区，停在一栋单元楼下，几名男子接连下了车。就在此时，其中一名男子突然拔腿就跑，剩下几人先是愣在原地，随后连忙追赶几步，但是已经追不上逃跑的男子了，只好作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群人是什么人？那名逃跑的男子又遭遇了什么呢？
2: 本案是一起专门针对老年人强买强卖家具的案件。这个团伙呢，通过言语刺激、侮辱等软暴力手段刺激老年人，从而使老年人违背其真实意愿而购买家具，实现其强迫交易的行为。
1: 原来这伙人共有六人，以吴某为首，他们紧盯老年群体，以摆摊卖家具为幌子，采用设套引诱加孤立压迫的手段实施作案，强迫老人购买家具。画面中那个逃跑的男子就是从团伙手中侥幸逃脱的被害人之一。按理说，做买卖本是你情我愿，这个团伙究竟摆了什么迷魂阵，迫使老人上套呢？
3: 首先呢，他们在时间上选定在了早上6点多钟，正是老年人出去晨练或者买菜的时间。作案地点也选在了公园门口或者是早市门口。
1: 检察官介绍，为了精准挑选作案目标，吴某等人专门选择在老年人晨练或买菜的附近路边支起卖家具的小摊。
2: 他们纠集在一起分工协作，有人当司机，有人去进货，还有人卖货，剩下的人就在附近充当托，假冒顾客，制造气氛。
3: 通过叫卖或者吹捧的方式，就是想把老年人吸引到所卖的红木家具面前。
1: 老人以为摊位前聚集的都是对家具感兴趣的顾客，殊不知他们全是团伙成员冒充的托。这些托通过假意咨询、帮忙议价来降低老人的警惕性。与此同时，负责坐庄摆摊的核心成员则会使用侮辱性言语故意激怒被害人，开启强制交易的关键一步。
3: 就说我的家具很好，我的家具很贵，你有没有钱买？没有钱买你就别看了。
2: 就说他穷啊，买不起啊，旁边的托也起哄，然后拱火让老人来买。当老人说我买得起，这时卖货的人一拍手就说行，你买了是吧，走装车。
1: 这些托和坐庄的相互配合起哄，很多老人一时冲动随口说了句有钱。